0: 江城过江，我是你。
1: 那江，咱们现在江哎。
0: 那江城的我还是个山伢子。
2: 那咱们说了，今天咱们稍微休息完了，晚上还有个饭，人家还。
3: 来，再买那个油。